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8: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 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9: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8: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10: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金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8: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11: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8: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鸣钱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12: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8: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13: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反弹力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8: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1000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14: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1000000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8: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 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

0: 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1: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他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0: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2: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0: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3: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0: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4: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0: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4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7: 进入4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8: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9: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0: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7: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 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1: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7: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12: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7: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3: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7: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14: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7: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5: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7: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6: 马的名字就叫做
17: 齐亮。
7: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8: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 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7: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7: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和旅游品牌新形象。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6: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7: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6: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

0: 教材组合编排法。张劲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1: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0: 六十多年来，张劲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1: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0: 张劲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1: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它是耕耘，它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吗？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0: 张劲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1: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最主要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0: 张劲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1: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0: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艺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1: 因为我喜欢做想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0: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 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

0: 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1: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张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安法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张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2: 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0: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绪，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3: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 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能够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0: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4: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5: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 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6: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7: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8: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9: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这个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9: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8: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4: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5: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

0: 已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1: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1: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3: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4: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5: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

0: 同意。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2001 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1: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2: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3: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5: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7: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

0: 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6: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7: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9: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0: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8: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1: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2: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11: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

0: 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
2: 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3: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4: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5: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
6: 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
0: 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
7: 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8: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9: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
10: 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 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 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

0: 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

0: 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 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 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 扩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 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的，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 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 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国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
0: 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立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2: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现在民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2: 这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2: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2: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

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9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德《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高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5: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 秋云暗淡，布满黄昏。

0: 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羯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岳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双钟二字点名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一千。

0: 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萧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萧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1: 妇好萧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萧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萧尊。这时的妇好萧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萧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萧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萧尊这才完美无缺。
0: 妇好萧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 16.7 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萧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萧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萧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萧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萧尊的精神内涵。
2: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 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他定义。在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富豪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富豪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富豪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富豪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富豪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富豪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他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富豪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富豪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富豪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富豪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富豪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富豪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富豪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富豪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富豪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亡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富豪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富豪枭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富豪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0: 当年富豪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富豪枭尊为代表的富豪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富豪枭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富豪枭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富豪枭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枭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富豪枭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富豪枭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枭倾城盲盒，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枭尊元素的金属徽章， 啊、游戏棋，还有钥匙扣、啊、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妇好鸮尊。妇好鸮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妇好鸮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鸮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妇好无疑具备拥有鸮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妇好鸮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 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得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噬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新建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5: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2: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新建吃了一惊，忙问道：“
5: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2: 王之涣说：“
5: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2: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新建也猜到是李浓玉手下所为，忙说：“
5: 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
2: 当即赶来积善坊相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新建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
5: 阁下就是新建吗？”
2: 新建说：“
5: 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2: 那公子笑道：“
5: 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
2: 星剑忙躬身行礼说：“
5: 哦，原来是林资王。”
2: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林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星剑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
5: 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
2: 星剑说：“
5: 是，多谢大王。”
2: 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新建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新建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
5: 有客。”
2: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新建，冷冷地问道：“
5: 你来做什么？”
2: 新建说：“
5: 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
2: 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
5: 你先等在这里。”
2: 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
5: 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
2: 新建说：“
5: 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
2: 公言说：“
5: 随你。”
2: 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
5: 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
2: 新建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
5: 兴建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兴建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浓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浓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兴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浓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兴建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浓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兴建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浓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兴建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李浓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兴建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8: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5: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
8: 当然不是。”
5: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兴建忍不住俯首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兴建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兴建舅父吴凯固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兴建跟李浓玉往修业方而来，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浓玉颇感尴尬，叫道：“
9: 贺大娘。”
5: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贱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9: 啊，没有。”“
5: 哦，小贱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来，你跟我啊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兴建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9: 那我去了。”“
8: 好，小贱，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10: 是。”
5: 兴建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8: 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9: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5: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9: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5: 兴建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8: 好，那你自己小心。”
7: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5: 跟李浓玉分手后，兴建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兴建走过去叫道：“
8: 窦御史。”
5: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8: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5: 窦怀珍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窦怀真说，夏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这窦怀真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真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其实论起来，夏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太平公主说，哦，是什么忙？
1: 这个。
0: 窦怀真迟疑着看了王翰、兴建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窦怀真说，
1: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夏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0: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灵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灵爵，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武灵爵在门外喊道，李萌，快些出来。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
1: 李萌，你去叫灵爵进来。
0: 李萌说，
2: 遵命。
0: 出门叫武灵爵赶紧进去。武灵爵说，
3: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0: 李萌跌足说，
2: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她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0: 武灵爵满不在乎地说，
3: 要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2: 什么？
3: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0: 李萌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全击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狄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爵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萌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爵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萌才问道，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0: 李萌更是目瞪口呆说，
2: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3: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啦。
0: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真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萌、武灵爵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爵扯入院中，喝问道，
4: 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
0: 武灵爵说，
3: 不是。
0: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太平公主说，
4: 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基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基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基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事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
0: 武灵爵尖叫道，
3: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

0: 从来没有动过手。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武灵爵说，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说，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星剑说，公主你不能。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爵忙说，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太平公主说，是谁？武灵爵说，张易之。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爵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遂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太平公主说，什么？魏遂忠跟了张易之？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是不是？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是。太平公主说，反了，都反了，你们。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瞪了星剑一眼说，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一佛一秀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蒙说，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遂忠？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王之涣说，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星剑说，可张易之和魏遂忠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蒙连连摇头说，
1: 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爵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得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即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